心急呀，肚子疼，命里的神笔亮，神不亮，缘不强，太阳偏僻也不让，别再笑我年少，秋冬深夜鸟在月底上花遍野，再写下一曲回潮，如果变成仙，你是否愿念我念着呢？天生一瞬间，真是一千年，足够后世去隔着不同空间，呼吸发出新鲜，能容你一念一见，见的越是白见。